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个独居老人，出门经常忘了带钥匙，总是花钱请锁匠开门。而这个锁匠特别热情，又喜欢跟客人聊天。不过奇怪的是，每次锁匠急着要帮老人家解决进入家门的问题时，老人总说不急，然后待在店里聊天。后来锁匠终于发现，老人家根本是故意忘记带钥匙，目的只是希望到锁匠那里聊天，找他帮忙做点事，就不会感到那么寂寞无聊了。很多高龄长辈，他们的心愿都很简单，很微小，只盼望有人陪伴。其实，陪伴正是表达爱与关怀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珍惜与长辈相处的宝贵时光，以爱来陪伴他们，满足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

0: 专辑的同时，东海丢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马上要开始巡演了。
1: 巡演，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管了。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2: 在我45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1: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2: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先想跟大家来听一些我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哦。那当然讲融合这个范围其实有点大，从早期 Miles Davis 他们在音乐里头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声响啊，用电子的打击板、电的这个合成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 fusion 这个名称了。当然到现在，这个 fusion 的蒙才被扩大了，加入了更多的元素啊，不只是有电子乐器的声响，甚至有一些有点跟流行的音乐，除了唱歌之外，如果不唱歌来说，有点像演奏曲的流行乐，中间的界限有点点模糊。

活啊，但广泛的来说，这都可以算是 fusion 的音乐啊。fusion 就融合嘛，啊，什么都可以融进来。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演奏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贝斯手啊，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亚伯拉罕Laboriel Abraham，我现在这个字不太会念哦，Abraham 哦，亚伯拉罕哦，Laboriel 哦，他非常非常可爱，是一个非常充满正能量的人哦。然后他的表演从很活泼哦，他胖胖的，然后他在弹的时候会跟着跳动啊，然后那个肉就跟着抖这样，可是很好看哦，非常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我们来听他的专辑里面他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Arroyo。

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啊，是一个老牌的荣格爵士乐团 The Yellow Jacket 啊，黄夹克乐团啊。黄夹克乐团在美国成军非常非常的久啊。你刚刚听到是他们的成名曲之一啊，叫做 Seven Stars 啊，七颗星星。那他们的音乐以这种很冷静、沉稳为主啊，用比较复杂的和声音符啊，但是非常精湛的演技啊，然后把这个非常复杂的音乐包装成。哦，透过他们演奏之后，你不会觉得过度的激动，反而是很冷静、很理科人哦，这样子哦，慢慢的讲这些很复杂的故事哦。他们曾经换过不同的音乐家，包含了早期的萨克斯风叫 Mark Russo，到后期的萨克斯风手叫做Bob Minzer 哦，中间包含鼓手也换过好几代啊。但是音乐的风格就非常一贯，然后非常非常精彩。我买了很多他们的专辑，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在这首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亚伯拉罕 （Laborio） 找这位贝斯手的专辑的 Arroyo 啊，Arroyo 啊，这首曲子啊。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比较嗨的，这是我本来不认识他，是我有一年去听这个在印尼的爪哇听 Java Jazz Festival 啊的爪哇爵士音乐节的时候，在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之后，哇哦，惊为天人！然后再去找他的这个讯息，才发现这位音乐家其实非常出名哦。我要听的是这位白人的演奏家叫做 Brian Cubason 啊，Cubertson 啊，Cubertson 哦，他是个子不高，金头发瘦瘦帅帅的，痞子痞的，非常非常厉害哦。主要弹键盘为主啊，他的风格就接近所谓的融合爵士乐、流行爵士乐到接近舞曲的感觉哦。他除了弹键盘弹得好之外，他会。

会弹，还会吹伸缩喇叭，所以他表演现场的表演非常精彩哦。他会不时的拿起伸缩喇叭跟他的乐团一块对标，然后再回到键盘上去弹奏。而且他有一招非常帅哦，他会我们一般人看到，好比说键盘手对不对？你把用这个 keyboard 用一个架子架起来，然后面对观众弹对不对？他会绕着 keyboard 走一圈，就是他会弹就走到背对观众，然后一继续弹他的键盘，等于是他是反过来在弹他的键盘的，可是他都不会错哎。哦，非常厉害。当然，音乐上来说不是重点，可是就是以现场表演来说，真的很炫哦。我们就来听这个 Brian Culverson，我最喜欢他的其中一张专辑哦，这是他在2009年录制的哦，专辑名称叫《Life from the Inside》哦，就是在这个室内的现场演出哦。那他把很多很厉害的这些在加州的这些音乐家全部集合到一个大的录音室里头，然后用一场现场表演、现场录音的方式啊，在里面等于是疯狂的表演了一场非常嗨的音乐会。那因为录制唱片啊，有很多种方式，很多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唱片都是所谓的多轨录音啊，就是所有的音乐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演奏的，而是一个一个来。好比说，我们把鼓编排好。然后录上贝斯啊，录上 guitar，录上钢琴，再录歌手，再修正，再什么之类的哦。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录，可以录到更干净、更精准的音乐。但是缺点是，这些音乐家并不在同一个时间点，在同一个录音室里头演奏，所以比较没有互动啊。所以现场的这种互动的表演呢，只能够乐手同步录音，就是全部人在一起同时开始演。哦，那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只要有一个人错，这个录音就不行了，就要从头来过。所以其实非常考验乐手的能力哦。但是这种音乐家的互动又是爵士乐的重点，对吧？所以这场音乐会啊，这张专辑，Brian Culverson 他就2009年的时候去挑战这样的，虽然很编曲编得很复杂，你待会听就知道，非常复杂的编曲哦，但是找来的音乐家都特别厉害。我相信他们是经过排练之后，在音乐在录音室里头一口气合成的，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也是一开场就非常嗨的曲子啊，叫《Get It On》。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也是对我来说很经典的一张专辑啊、哦！这个乐团叫做 Steps Ahead， 往前走啊、哦！这个乐团的声响很特别啊、哦，它里面除了常见的鼓、贝斯、guitar 之外，它还有铁琴，而且这铁琴是加了效果器的啊、哦，所以听起来有点接近像合成器 keyboard 的音效，然后加上萨斯风手 Michael Brecker， 而且在这乐团当中，他不只是吹奏萨斯风，他有时候还吹奏电子的吹管。这个你刚听到的音乐已经差不多40年前了。他们40年前就完成这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哦。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叫做 Islands 哦，你可以听到里面就有非常复杂的切分的节奏，然后很巧妙的和声哦，一点听起来都不像40年前的音乐，比现在的音乐都还要复杂哦。我把声音来拉到听起来简单一点的音乐，好，来听一个这是在加州也是接近融合爵士乐甚至比较接近流行爵士乐的一个乐团哦， The Rapingtons 哦，雷平顿乐团哦。那他们这些乐团他们每次的专辑的封面都是用一只猫画的，一只很可爱的猫，然后这个猫呢用有不同的角色、啊、里面有时候穿的西装、啊、走在街上很痞子的样子、啊、有时候是驾着一艘船然后去航海的感觉，有时候就不同的感觉、啊、所以非常非常帅。我小时候被这个封面吸引就买他们的专辑、啊、那他们每一次呢就会邀请不同的音乐家合作。我在想这个 Rapingtons， 我说我不太知道他们的确定的故事，我想当然肯定是不知道是兄弟还是家族的成员哦。但他们会每次邀请不同的乐手跟他们合作，所以他专辑的风很丰富，里面有的有 guitar 的 solo， 里面有的有 saxophone， 里面有的有笛子，里面有的有唱歌、哦、所以非常非常丰富的专辑。然后这种音乐的风格呢现在、哦、在网络上被称为所谓的都会爵士乐哦，这种什么都会的风格，但在当时其实没有这样的称呼了，甚至所谓的流行爵士乐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称呼，都是后来慢慢慢慢有越来越多这些名称跑出来哦。我们来听他的这张这个 Rapingtons， 上面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专辑，我们听了这个专辑也三十几年前了，这是1994年的专辑哦。这张专辑的名称叫Sahara 啊，撒哈拉的意思啊、哦。来听这首曲子，充满一点这种拉丁的这种氛围的色彩啊、哦。这个曲子叫《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你刚听到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啊，这是来自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布莱克兄弟档啊。这个哥哥是吹小喇叭的啊，Randy Breaker 啊，弟弟是吹萨克斯风的 Michael Breaker 啊。他们两个兄弟档组成的乐团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你刚听到这是在1994年的专辑啊，距离现在已经32年前哦，很惊人吧啊？这个曲叫 Slang，S-L-A-N-G 啊。那这个当时我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才高中啊，刚开始吹萨克斯风啊，哇，听到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什么东西啊？而且当时其实不太理解啊，可是你现在回头听，这些当时他们在30几年前做的音乐，已经有很多现在人做音乐的样子。他说里面利用的所谓的 loop 啊，就是你现在听到音乐里面会有一些吱吱喳喳的声音，咚咚咚咚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是一个贴出来的，就是在电脑上面那种贴的啊。我选择了一个音档。他们说嘟这个哒，然后我就让它一直反复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变成一个音乐的底，或是一个音效，咚咚咚之类的哦。然后他把它变成音乐的底。然后在当时，其实这样做音乐的人很少哦。但是现在听到流行歌里面非常非常常见到这些元素啊。可是你刚听到这个 Breaker Bra 真的很前卫哦，在32年前就已经做出来。

这样这么精彩的专辑哦，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在刚刚这个曲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雷平顿兄弟哦，一个刚 Breaker Brothers 比较像是来自美国东岸的哦，雷平顿兄弟反而是美国来自美国西岸。但是刚刚听到两首曲子都是1994年发表的哦。你刚刚听到那个雷平顿兄弟的曲子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哦，最好的还没来啊，两个风格就迥异，对不对？西岸就比较悠闲啊，比较抒情流行一点点，然后东岸的呢就复杂很多，比较多不同一样的想法哦，真的是很不一样。而我们再把时间再拉得更早，我们来听的这张是1986年的专辑啊，这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老牌的爵士乐团，他们算是最早的专辑之一啊。The Square 啊，简称 T Square 这个乐团啊，他们在1980几年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Hearts。

哦，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抒情曲子哦，来自 T Square 这个日本的老牌爵士乐团，他们在哇接近40年前的一张专辑哦的专辑里面的曲子 Hearts 哦心，而且加了个 S 哦，不止一颗心，很多人的心哦，非常非常好听哦。其实他们当时在日本当时能够有出这样的乐团，40年前哦，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哦，而且其实到今天都影响很都还在。哦，他们曾经做过的曲子，甚至有些曲子都变成他们的这种学习管乐的小朋友都要学的，可能国中生、高中生都要吹他们的曲子啊，就是因为变成他们的国民的神曲就对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当然，今天很开心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喜欢的融合的爵士的音乐哦，而且时间包含了哇，过去这个将近40年的范围。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爵士乐团，这团叫做 Spiral Gyra， S P Y R O G Y R A， Spiral Gyra。我们来听的，这是他在2013年的专辑啊。这个团其实出也很久了，也是接近30年以上的乐团了。我们听的这张专辑也是已经13年前了。这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曲叫做 Sorbet。好，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地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2+2=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2+2=4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成功是人人所希望的。美国曾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00位年龄都是20岁的年轻男女，问他们是否想做成功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要成功。然后这家保险公司对这100个人做了连续45年的调查，在他们退休之后发表了以下的统计数字。1%非常有钱，住豪华大厦，出入名车，生活相当考究的最成功的人。有4%生活无虑，遨游世界，用钱随心所欲的成功者。有6%一无积蓄，在衰老之年还得继续做清道夫等低下的工作才能维生。有36%还没有到退休之年，早就因为因病或灾祸而死亡。有54%退休之后要依赖救济金过日子，他们有些到处游荡，甚至以地下道为寝室，以街道为露天的卧房，境况凄惨。有以上可以知道，95%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失败者。而他们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曾经豪气干云地说，他们要做成功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败的人呢？归咎原因是，第一，缺乏人生的目标。人生要自己设定长程、中程和短程目标，并且列出时间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目标，确实依据时间表逐步实现。没有目标，人生就像茫茫大海航行的船一样盲目前进，最后是否会到达，或者是沉埋在漫无边际的汪洋当中不得而知。虽然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有预期的变数，就像船偏离了航道，但是若是已经有既定的目标，终究还是会到目的地。第二，对自己不忠实。一个对自己忠实的人，就会全力以赴完成理想。人生就是在自我期许，期望更有名、更有钱、更有权。如果能够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理想，然后鞭策自己，尽量成功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就是成功者。因此，受托付需要尽忠。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善于为自己找借口。人有善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天才，善于在分秒之中推卸责任，原谅自己。比方说，迟到马上找公车误点，或者是马路塞车等100种的理由来搪塞。人生成功之道在于，有错误就要承认，从错误当中获取经验，从失败里面获得教训，汲取教训，努力以赴。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委员会被派去评估一个工厂的效率，到各部门去做考察，最后他们来到一处比较安静而且较小的房间，里面没有机器，只有各种的仪表板。看到这个情形，有人说道，这里应该没什么重要的吧。带领参观的员工却回答说，你可能误会了，这儿才是厂房的心脏区，是动力的来源。从以上的小故事可以明白，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祷告的地方就是主机房。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安静之处，好与上帝同在，在那里能够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谈，同时透过默想他的话语，让主来亲自对我们说话。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进入内室，关上门，才能够体会与上帝亲密相交的宝贵。但这并不表示主不悦纳我们在众人面前的祷告，他乃是提醒应该避免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宗教热诚。你已经有多久没有远离属世的羁绊，专心俯伏在宝座前向天父倾吐心意呢？来吧，屈膝在上帝的面前，他必与你同在。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爱迪生常对助理说，人生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有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递给助理一个空玻璃灯泡，要助理量量灯泡的容量。过了好一回，爱迪生问助理，容量多少？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理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趴在桌上计算。爱迪生没好气地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紧接着拿起那个空灯泡，把水倒满，交给助理后说，把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助理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既准确又节省时间。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让我们学习有效率的做事方法，更多懂得把握当下，珍惜每分每秒。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几点了？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呀。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

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好吃啊。
1: 来，
2: 起坐。
3: 来，
0: 来，我们俩开始拌饭。
4: 拌饭。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雨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雨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呢，要先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们毕业快乐！到了6月啊，就是一个毕业季嘛。像星宇自己的弟弟也是在这个礼拜毕业了，我觉得这个日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宇就想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诗歌来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和你介绍的是由 The William Singers 所唱的《Being Good》，这个组合呢是由 Charles Williams。牧师所组成的，那这位牧师他天生就具有很敏锐的旋律天赋，那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受到传统福音音乐的影响。那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他们也不仅是技艺精湛的专业歌手，同时也都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他们的才华超越了多种的艺术形式，是能够借由音乐去唱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那这一首诗歌在唱的呢，就是主在早晨唤醒我，带领我走上正路，赐给我食物，我要感谢他赐给我新的一天。即使我不配，他也与我同在，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让我告诉你，主对我有多好，他超越了我的问题和我所有的困难，他解决了我的困境，他对我有多好，就是这一首《Being Good》在说的内容啦。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呢就代表着你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身份，要进入到职场。其实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和困难都无法去想象。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念要记住，就是神他对你很好，不论你会走到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与你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Salem Travelers 所演唱的《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Helpmates Around This Race 来自 Selm Travelers 的作品。谈到这个团体呢，就必须把时空拉回到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那是一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灵魂乐和福音音乐强烈交织的岁月。这个团体呢 The Selm Travelers 他们就是地位非常独特的四重唱团体。过去传统的福音四重唱大多会专注在纯粹的赞美感恩，那歌词呢或许是圣经故事，但是 The Selm Travelers 最让人感到敬佩的是他们做了许多极具社会自省还有批判性的创作。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他们是少数敢直接在福音歌曲里面去探讨越战，去探讨毒品泛滥，探讨暴力、种族偏见、民权运动，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等等的议题。也因为这样子的创作风格，让 The Selm Travelers 在1960到1970年代会这么的独特。那这一首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的音乐风格呢，就可以展现出70年代传统黑人四重唱最迷人的那一种极简风。那开场呢，就把这个带着复古感的吉他做开场，那他弹奏的呢，就是那一种蓝调灵魂乐的线条，瞬间就把听众拉回那一个老黑胶的黄金年代。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主唱用那一种近乎沙哑撕裂的灵魂嗓音在呐喊着，那后方的和声的团员们就像一个坚固的人声铜墙，整齐划一的用和声来回应主唱所在唱的内容。那为什么星宇会想要挑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这首歌曲呢？因为他在唱的是前面的路好长啊，我正在跑一场人生的比赛，但我个人的力量真的太有限，我快要跑不动了。主啊，求你来握住我的手，赐给我勇气，帮助我跑完这场比赛，不要让我半路倒下，不要让我放弃。对于刚走出校门，即将面对很多未知挑战的现代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高压的 race， 高压的比赛。那今天呢，星宇就想要透过这首歌曲来鼓励你，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困难，虽然真的很难去闯，但是呢，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软弱这件事情是不丢脸的，只要我们愿意大声的呼求神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Gospel Kid Knows 所演唱的 I'm Going To Hold Out。

I'm going to hold out 来自 The Gospel Keynotes 的歌曲。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主唱 Willie Neil Johnson 这一个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嗓音。在黑人福音音乐的传统当中，有一种唱腔呢叫做 Gospel Shouting。 那 Willie Neil Johnson 在这首歌里面就完美展现了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乡村男孩，因为他的声音不是流行乐的那一种干净或者是修饰过的声音，而是带着一种粗犷，甚至在副歌的地方你会感觉他好像是声嘶力竭的在唱。而当 Willie Neil Johnson 在疯狂着呐喊 I'm going to hold out 的时候，后方的 Keynotes 团员就用一种很稳定、低沉且充满厚度的和声一遍一遍的重复，好像就成为了在后方支撑的力量。这一种一呼一应、不断重复、层层堆叠的设计，就会让听众产生一种好像近乎催眠的狂热感，然后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歌名当中的 hold out 在黑人教会的语境里面呢，意思就是坚持到最后，拒绝妥协，永远不放弃。但是呢，如果把这样子的信念放在毕业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它可以延伸出很多意义哦。很多毕业歌都在描绘前程似锦啊，或者是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啊等等的，但是这首歌很残酷也很温柔的告诉每一个年轻人，走出校门后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暴风雨不断的地方。真的耶，其实星宇距离大学毕业大概也是不到四年的时间，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习惯我已经不是学生的这件事。

情，毕竟当了学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在短短几年之内就适应了。可是那出社会之后才真正的去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大人都说要珍惜当学生的时光，因为去外面工作之后所接受到的挑战和学生是不一样了。你是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老师会帮你 cover， 或是你的父母亲会很努力的要去帮助你协助你什么的，但是当你出了社会，你长大之后，很多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还有挑战，你也必须要咬着牙撑过去。那当然我们人的力量真的有限，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靠主得胜的时刻了。所以在今天呢，也想要鼓励每一个毕业生们，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当然也不是毕业生啦，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靠主得胜。那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我们一起来听 The Songbirds 所演唱的 Help is on the way。

Help is on the way， 所有的帮助都在路上了，不要急啊。这是来自 The Songbirds 的歌曲。 The Songbirds 这个乐团呢，最初是在田纳西州成立，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叫做 Seven Star Juniors， 那它是一个家庭的四重唱组合。那后来乐队就用 The Songbirds 的这个名称走遍了全国，甚至和 Compton Spirituals、 Lee Williams andThe Spiritual QCs 还有 Rance Allen Group 一起演出。那这个团体的一个创始人或是灵魂人物是 Andrew Cheers， 他的演唱方式呢，就是黑人传统福音四重唱里面最迷人的讲道式唱腔。他在唱歌的时候，前半段可能是很轻声细语的在跟听众讲述一个人生故事或是一段对白，但是随着吉他的律动层层递进，他就会把讲道的节奏无缝切轨，转化成充满爆发力的灵魂歌声。那其他的成员们呢，就会用一呼一应的方式来更多的加强歌曲所要讲的内容。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Help is on the way， 他承认了人生会有低谷，会有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他的歌词呢，就非常的温柔，对每一个在黑夜里面迷茫流泪的人说，撑住，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和痛苦都有人看见，改变困境的力量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鼓励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硬的人，那如果可以不要去寻求帮助就不要去寻求帮助，可以自己解决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那当我真的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通常就是已经我没有办法了，我自己的能力已经用尽了，我把我给的都给了，我才会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当然这样子的心态和做法，做事的方法并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也还在学习要怎么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心里会觉得好痛苦哦，然后每天都是埋怨，每天都是苦读，每天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啊。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回顾我工作这几年来，当然有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我，就会有一些小天使出现了，那问题呢好像也迎刃而解了，没有我自己想象的这么困难了。虽然在当下，在困难的当下你会觉得很痛苦，可是我们真的要有这个信心，就是 Help is on the way， 神所差派的天使天君要来帮助你成就很多事情的这样子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不要轻言的放弃。世界给我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你能力不够，你绝对做不到。但我们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你有想要追寻的梦想，就不要害怕的走上这条路吧。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记得 Help is on the way， 神的帮助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听了两首有关于援助的歌曲嘛，帮助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下一首，是由 The Messengers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新鱼要特别把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送给现在的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啦，要进入到人生的新阶段了。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 The Messengers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他的爱会带我继续前行。我认为呢，这个歌词最美的画面就在于 carry 这个字，神他不是牵着你走，而是当你走不动，当你满身是伤

甚至是在深夜里面崩溃的时候，他的爱会直接把你抱起来，背在他的背上，跨过那一些泥泞。哇，我觉得这样子的画面好真实哦，特别是深夜里崩溃的时候。因为刚刚心宇有提到我是一个很硬的人嘛，那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不管是我的家人啊，或是教会的同工啊，电台的同工，都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不太会外露，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冷静的接受，很冷静的解决，然后很冷静的做完一切的事情。但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那我的冷静就只是一个表面，其实我的心里是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因为我知道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不会在那个当下把情绪显露出来。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些情绪累积、累积、累积，到了深夜，真的有好几次我自己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然后想着很多困难的事情还没解决的时候，就会默默掉下眼泪，然后就会问主说：“主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世界的谎言，我开始贬低自己，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就很神奇的，在每一个崩溃的时刻，都感受到神的爱背起了我，带领我继续的往前走。虽然哭也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哭完之后觉得神清气爽，祷告之后呢，觉得好像身上的重担没那么重了。所以当我把事情交托的时候，就也感觉到神带给我的那个力量是很难以去形容的。这真的要自己生命有经历过，我想听众朋友们就能够去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是透过这首诗歌，想要鼓励每一位毕业生，当然也是鼓励听众朋友们。真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走不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天哪，这个泥巴把我的脚深陷在其中，我真的抬不起来了，我走不下去了。但是一定要记得抬头仰望神，神的爱会温柔的把你抱起来，继续的带你往前走。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Keith Johnson 所演唱的《I Made It》。

来自 Keith Johnson 的 I Made It。 Keith Johnson 应该是今天所播出的歌曲当中最年轻的歌手了吧，他是在1972年出生的。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 Wonder Boy， 这个响亮的外号不是随便取的哦，而是因为他在五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声乐天赋。而他也不是什么半路出家的音乐人，因为他的父亲呢本身就经营着一支传统的四重唱乐团。Keith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传统福音和声里面长大，那后来就加入了一间少年合唱团，接受了正统的训练。那这段训练的经历呢，也让他既有街头草根蓝调的野性，又具备了很精准很细致的控制力。那到了1998年他就接手了当时他父亲的乐团，并且以 Keith Wonderboy Johnson and Spiritual Voice的名义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在1990年代末期呢，传统四重唱因为编制比较老旧，通常是只有电吉他啦、贝斯啊，或是简单的鼓，所以在年轻人的市场里面逐渐被边缘化。这个上礼拜新宇在介绍 The Soul Seekers 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但是 Keith 他就找到了一条很特别的出路，他是不丢掉那个传统四重唱的根基，反而是保留了最纯的传统血统。因为他的音乐里面仍然是有那一种拍手啊、热血的跺脚啊，还有主唱疯狂的咆哮跟呐喊。那除了这一个传统的根基之外，他又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胆的把当代的都市福音、还有灵魂乐、还有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line 融入进去，这就让他的歌听起来好像有1970年代老黑胶的生命力，又有能够在街头播出的那一种摩登律动感。而这一首 I Made It 就是我做到了，做到什么呢？在这个学生

别种的考量，导致他们不会应届毕业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去毕业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要为你们拍拍手。那接下来呢，再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 Sean Jones and Believers 的 I Dependent on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星宇和你分享了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希望都能够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也能够祝福到听众朋友们。虽然人生会有很多困难，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在此时此刻抓住神，倚靠神，仰望神。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在神里面凡事都有可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日子呢，都能够靠主得胜，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和神一起往前走。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唱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星宇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1: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0: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1: 为什么？
0: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1: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0: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生长在奥地利的莫扎特是一位贫穷的音乐家，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负债当中度过。他还曾经因为买不起燃料而在冬夜里跳舞取暖。他所写的民歌剧《费加洛婚礼》虽然后来到处风行，但是他自己仅仅拿到一点点版税，甚至他死后是葬在一个乞丐的墓园里。虽然如此，在他短短的36年生涯里，创造了41首交响乐曲，其他歌剧等作品共624件。一个贫穷潦倒的人，世界虽然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作了欢乐的乐章给全世界。这位一生贫穷的音乐家曾经豪气万千地留下一句话说：贫穷造成了饥饿，也造成了英雄。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是自己站起来还是倒下去，全由自己做主。要勤奋地活着还是糊涂地活着，也是自己做主。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说：命运只能支配你的昨天，而明天的命运就在你今天的掌握中。千万别怪自己命运不好，即使一个人的命运真的不好，还是能够造出英雄来。圣经上有句话说：上帝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尽一己之才能，活出漂亮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据说，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有一天在街上走着，遇到了一个衣服破烂不堪又蓬头垢面的乞丐，向他伸手乞讨。莎士比亚看他非常可怜，立刻伸进口袋里掏钱，可是掏了半天才发现自己身上根本没带一毛钱。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紧紧地握着乞丐那颤抖的双手对他说：朋友，对不起，现在我身上什么也没有。没想到乞丐用他那充满泪水的双眼看着莎士比亚，很激动地说：朋友，怎么没有呢？你已经给了我人间最宝贵的同情心了呀，我该谢谢你才是。是的，真诚的关爱与慈悲心是人间

0: 最可贵的感情之一，这绝对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对于那些格外需要帮助的人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勉励，谅解和同情，有时候往往比物质的施予要有价值得多。圣经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

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地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就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大家就觉得哇，真妙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

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是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4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拿到第3名。他的毅力为他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是西南西。这句话是航海探险家哥伦布初次航行北大西洋探寻印度的时候，每天在他私人航海日记上所记下的一小句。相信他每天写这句话的心情一定是徘徊于渺茫的希望和绝望之中，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暴风雨打击着他们的三艘帆船，其中有一艘帆船还因为失去了舵，而且船上的水手时刻有犯上叛乱的心，所以哥伦布的心也动摇了。可是他凭着信心，用坚毅的勇气继续向前航行，终于发现新大陆。亲爱的朋友，身处在这个当前世代里，我们急需的并不是茫然的安适，不确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的刚毅所发出的英勇和信心。虽然处在这样混沌的世代里，我们免不了忧虑、惧怕和疲累，但是请记得这位信心伟人哥伦布的这句话，他可以为我们带来鼓舞，说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航行。圣经上也有话来勉励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用积极坚定的信心面对每一个今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